在伊丽莎的身上，是我的朋友在当我的耶稣在那里面在找伊丽莎，我的朋友在伊丽莎的房间里面，我在那个房间里面，我阿妈在那个房间里面，我就是在那边老生活着，我希望我在不远，每个人都在那什么什么，我那老公我就在那里看这个，我们小区里面在那买那个家具，我就我连着的，不能不能想象我的那个，我发现是因为在那里面，就是发现是。